咗啦吓，我有阿咩我知一事啊，也唔使人哭破你。阿大姐，想我知阿咩啊？外面我咩啊？出面我外面，那出面我阿爹我知一事，外面我咩事啊？把三人哭破我，我知也弄垮。